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且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呢？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0: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1: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4: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3: 还好有他们，
4: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

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哈，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来碗南投意面吧！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一年一度南投意面嘉年华，7月4号、5号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有表演、有市集，还免费请大家吃南投意面。2026南投意面嘉年华等你哦！
2: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4: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4: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5: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4: 嗯，
5: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4: 对，
5: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4: 哦，有差有差。
5: 对，体力跟活动力。
4: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5: 啊，
4: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5: 对，
4: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5: 比如说活动力好，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4: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5: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4: 对，
5: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4: 好像是
5: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4: 对，要不然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5: 恢复一下还
4: 适应
5: 一下。
4: 对，没错。
5: 那这个活动力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4: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5: 比较紧，
4: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5: 那个就是人家讲的走路普普啦。
4: 对
5: 啊，
4: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5: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4: 为什么？
5: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哦，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4: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5: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4: 对，
5: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4: 对，
5: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4: 对，
5: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4: 嗯哼。
5: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4: 哦，
5: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4: 嗯哼，
5: 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4: 嗯哼，
5: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4: 对，
5: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4: 对。
5: 其
4: 实刚睡醒的时候，
5: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4: 哦，
5: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4: 是
5: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4: 嗯，
5: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4: 对，
5: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4: 对，
5: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4: 嗯，
5: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4: 嗯哼，
5: 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4: 对，
5: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4: 嗯，
5: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4: 嗯，
5: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4: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对，
5: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4: 嗯，
5: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4: 对，
5: 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4: 嗯，
5: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4: 嗯，
5: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4: 圈起来，对，
5: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4: 对。
5: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4: 嗯，
5: 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4: 嗯，
5: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4: 晃来晃去，
5: 晃来晃去，
4: 对，
5: 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4: 嗯，
5: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4: 嗯，
5: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4: 嗯，
5: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4: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5: 嗯，
4: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5: 松掉，
4: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5: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4: 嗯，
5: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4: 对，
5: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4: 对，
5: 你再不理它，
4: 嗯，
5: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4: 嗯，
5: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4: 嗯，
5: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4: 对，
5: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4: 嗯，
5: 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4: 嗯，
5: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4: 嗯，
5: 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4: 对，
5: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4: 哦，
5: 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4: 是，
5: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4: 嗯，
5: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4: 哦，
5: 哎，我保证检查
4: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5: 绝对检查不出来。
4: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5: 对，
4: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5: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4: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
0: 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是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1: 韧带、
0: 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 对,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啊、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诶，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卡
0: 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
0: 这
1: 个 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0: 嗯，
1: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0: 嗯，
1: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0: 嗯，
1: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哼，
1: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
1: 是要 MRI
0: 哦，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
0: 嗯，
1: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0: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啊，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
0: 哦，
1: 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嗯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
0: 嗯，
1: 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1: 嗯嗯，
0: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
1: 嗯
2: 啊，然后也要够有弹性，
1: 嗯。
2: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呀，哈，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1: 哦，
2: 啊，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2: 去二
1: 三十克，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 对, 對，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
2: 对
1: 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2: 强化粒线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
2: 哈、
1: 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最
2: 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1: 哦、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2: 对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要喝
2: 几瓶。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我、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嗯，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2: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十二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你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2: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啊，你这个是十二瓶，
2: 对，
1: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诶、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十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十二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
1: 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体感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那、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 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我觉得哈、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
1: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
4: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4: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
4: 对对，
0: 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4: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4: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
0: 哦，对，
4: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4: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4: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4: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4: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0: 哦，那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4: 你知道有很多也很多长辈啊，
0: 嗯，
4: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4: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4: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4: 一样都
0: 生成的，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齁、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4: 啊、
0: 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齁、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4: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哈，顾问他有提供，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4: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4: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4: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4: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5: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在想为虾米。
1: 我们回来喽，
2: 快来吃山竹。
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6: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7: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8: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7: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8: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7: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8: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7: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8: 0800-800-818。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점잖아지겠지 혼자 내렸던 그 모든 결론이 마치 먼지처럼 흩어져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我们回来咯，
4: 快来吃山竹
5: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3: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6: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2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
8: 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9: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8: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10: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得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十八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了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3: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用那个47度熏半个小时
2: 哦。
3: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2: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3: 是
2: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3: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2: 是
3: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
2: 那
3: 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2: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3: 对，那
2: 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3: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2: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3: 对，
2: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3: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2: 哦，不能够抽真空，
3: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2: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高纲的啦哈。
3: 对
2: 对，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3: 是，
2: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3: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 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2: 对，
3: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2: 哦，
3: 对不对？
2: 这么好，
3: 因为以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2: 酸酸甜甜的。
3: 甜甜”
2: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3: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2: 是
3: 最刚好。
2: 那
3: 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吃不出它的味道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2: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3: 是。
2: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3: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 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嗯，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2: 原因是什么？
3: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
2: 哦，
3: 嗯，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2: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3: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嗯，就是半透明，嗯，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2: 对，
3: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把那个果核拆开，
2: 对，
3: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那另外我们再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那再称重，这样
2: 是，
3: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2: 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3: 不用去冒险说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下一颗又坏掉，
2: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3: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2: 对啊，也不便宜。
3: 那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2: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那我们一盒是399，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
2: 啊，对对对，
3: 590几，对，
2: 1590几，
3: 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446就1600了，那我们不到1600，1159，
2: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
3: 精选？大概2.5斤，
2: 2.5斤
3: 播到300克，
2: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3: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2: 林总，你一定搞我公升球行不啦？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安尼干掉？
3: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2: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3: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2: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3: 对， 对。
2: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3: 不然我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
2: 哇，好好好，赞赞赞，
3: 上线了，
2: 再便宜不行了，
3: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2: 是是 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哎。有不？
3: 因为这个
2: 四盒够吃吗？你赶快够。
3: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2: 啊。这样子，
3: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2: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3: 我加送一盒，
2: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3: 對啊，
2: 你加送一盒，然后费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3: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2: 好，然后你出钱吗？
3: 当然啦，
2: 我要来掌声一下，
3: 我们一样都是开放嘛，对，全面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2: 真的真的。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咯，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六盒给大家，对不对？
3: 六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再多送2盒。
2: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
3: 对。
2: 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3: 是，谢谢
2: 谢谢我们最恩导的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3: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2: 对对对，
3: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2: 哇，今天
3: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嗯、
2: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
3: 好，
2: 0800600092908006009290，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092908006009290，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沙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3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7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3: 7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2: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5: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拨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加班，结果只有小鸡小组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哎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哎妈，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少出门哎，连你最爱的土风舞班你都没去了，你是不是身体有不舒服啊？
3: 哎，阿舅没有啦，只是邻居陈妈妈搬走以后吼，没有人陪我说话，一个人吼也没有劲，阿舅每天看电视看到发呆啊。
2: 哎呦妈，你不要总是一个人闷着啦，我有看那个医学报道有说吼，长辈长期孤单寂寞会让你的压力荷尔蒙飙高呢，甚至会增加失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抽烟哦还要伤身体啦。
3: 啊这么严重哦？啊我以为就是只有一点无聊啊。
2: 就是这么严重，所以啊这个礼拜我就不要加班了，我带你去那个农场走走啊，你再看看哦要不要约小阿姨一起去啦。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玄医师。
5: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玄。
4: 是，其实现在我们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哦，很多长辈其实不是没有人照顾哦，是有人照顾的，但是呢，往往他们觉得还是会有那种很孤单的感觉。想要先请教一下黄医师哦。孤单是不是会真的影响到一些长辈的身体健康吗？
5: 好，非常有趣哦。近几年这个孤单的议题哦，不断的被拿出来做讨论。
4: 真的，
5: 其实会的，它会影响健康，而且比我们以前的想象中这个影响来得很大
4: 哦。
5: 我们先来看孤单哦。刚才主持人已经有提到的，其实孤单并不是单纯就是指一个人住，也并不是一定就是旁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孤单是一种主观的一个个人的感受。它指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要的跟人之间的连结，跟我实际上面的期待其实是有落差的。
4: 嗯哼，
5: 所以有些长辈啊，他明明就住在家里，他跟家里面的人一起住，但大家都很忙，白天上班，下班之后可能就滑手机，觉得很被疏压，都没有跟长辈互动。所以长辈就会觉得没有人听他讲话，没有人跟他互动，哦，所以他心里面就会有孤单的感觉。那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孤单。或者是所谓的社会孤立，你看前几年2019年之那几年就是 COVID-19 大家都被隔离在家里面，那个社会的孤立其实跟心血管的疾病啊、心情不好、忧郁，这近几年很常被提到的失智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长辈孤单的时候啊其实很合理，那他就白天的活动就少，
4: 对，
5: 少跟人接触，他少出门，那那个光线日照也少，那晚上就会容易睡不好。睡不好恶性循环，白天更累，更不想出门，久而久之心情就会不好，就会焦虑，记忆力就会受到影响，其实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4: 是，那其实身为家人的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家里的长辈他是孤单忧郁还是失智呢？其实某些症状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对不对？
5: 对啊，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区分，我想对一般民众都会有这个疑惑。那如果是孤单哦，有一些长辈，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长辈都会直接跟你讲说他很寂寞、很孤单，但有些长辈偶尔会透露一些讯息，他可能会说：“啊，你们都很忙，不要打扰你们。”
4: 就
5: 是说啊，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但如果有人陪伴参加活动，这个心情可能会好一些。哦，这个就比较像是孤单。
4: 是，
5: 但如果是忧郁哈，那长辈可能就不单单只是觉得孤单。他会有其他更多的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什么事都不想做，都提不起兴致，啊，食欲啊跟睡觉开始受到影响，而且常常有可能会说自己好像没用，拖累家人，一些负面的念头会出现，甚至有一些长辈的忧郁啊，他是用各种身体到处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来去做呈现，
4: 对。
5: 哦，所以孤单啊、忧郁啊，这个真的很容易就是重叠在一起，没有那么好分辨，甚至是有一些长辈他其实是失智功能。

0: 退化，记忆力又变得越来越差，啊，所以其实并不需要家人自己就要能够诊断，而是能够早期有嗅到一些迹象的时候早点发现，其实可以带来医院我们进一步的来做检查。
1: 是，那什么时候呢，如果长辈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警讯，我们就可能要稍微的比较积极一点呢，必须要带家里的长辈去就医呢？
0: 好，帮大家整理一下，简单的来讲几个重点。如果长辈啊已经连续一两个礼拜哦，你看起来他都闷闷不乐、不欢喜，
1: 嗯，
0: 不想做，
1: 没有活力，
0: 对啊，然后都不太出门，不太讲话，
1: 嗯，
0: 哦，以前都可以跟好朋友出去聊天、吃东西、下棋聊、泡茶聊天，现在都不出去了，睡眠跟食欲受到改变，又或者是你觉得他最近好像忘东忘西。记忆力跟判断力已经退步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带来身心科，我们可以来评估他的情绪啊、睡眠，或甚至安排进一步的认知功能的检查。
1: 是，
0: 不只是在最严重的时候才来看。
1: 是，那其实之前在聊到一个失智的话题的时候呢，医师也常常提醒大家哦，所谓的社区支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呢？
0: 对啊，因为高龄的心理健康其实不单只靠医院啊，因为我们人一天更多的时间其实就是在家里面，是在社区里面。那近几年政府其实有安排非常多社区的资源跟活动可以参加，比如说什么，如果是长辈的话，社区里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日照中心、共餐活动，
1: 对，
0: 甚至是可以帮爸爸妈妈安排一些运动的课程啊，志工、宗教团体的活动，很多庙或者是教会的活动，其实都可以参加，这些都是很好的保护因子。
1: 是，
0: 那对于长辈来说，有人记得他们，
1: 嗯，
0: 或者是他有地方还可以去，
1: 对，
0: 有人可以带着他、陪着他，或者是他可以出上一点力，他帮一点忙，
1: 嗯，
0: 这些感受本来就是很好的处方，就是我们这几年也很常提到的社会处方。处方并不只是吃药而已，参加活动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并不只是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他们，有稳定的、有品质而且可以持续下去的活动才是重要的。
1: 是，这个固定的社交哦，这件事情呢，对于长辈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也请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一下我们的社区支持的部分哦。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0: 不会，谢谢大家。
1: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4: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5: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6: 我们回来咯，
7: 快来吃山竹。
8: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6: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及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4: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5: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4: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我们回来咯，
7: 快来吃山竹
8: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酸甜清爽又 juicy。
6: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快乐的话，
11: 我们一起分享；
10: 难过的时候，
11: 我好你渴啦；
10: 袂爽的时阵，
11: 我放歌好你听啦。
1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烦的。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哦，大哥啊，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哦，
1: 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0: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1: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盆无人机到

0: 省工农机等七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1: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사랑,
1: 마야,
2: amour,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继续在城市广播网呢天地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樱桃小丸子，樱桃小丸子，你是不是小丸子迷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一定呢都是呢看着樱桃小丸子长大的齁。OK， 一段跨越世代的温暖记忆。现在呢已经跟大家呢在松山文创园区的五号仓库见面了，那就是樱桃小丸子原作40周年特展。我们请到了就是承办单位的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钟一鸣，跟大家来针对这个特展呢做一番的综合介绍。一鸣你好。
1: 伟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樱桃小丸子原作40周年，诶，顾名思义就是说他这个漫画诞生到现在刚好40周年。
1: 对，他是1986年就第一部漫画诞生了。
0: 哦，
1: 所以距今刚好有40年的历史。
0: 对，你看40年了，但是樱桃小丸子还是永远都是小学生。
1: 他永远还在三年四班。
0: 对啊，因为他的确是很多人的那个童年回忆耶，童年记忆耶。是啊，如果真的是小时候看樱桃小丸子的人现在都三四十岁了。
1: 嗯，
0: 你刚刚有跟我讲说这个展览是你们规划，对不 对， 对，跟他们那个授权公司一起。
1: 对，我们整个展览的内容呢，都是跟日本的授权方，就是樱桃子老师的公司一起来策划制作。那所有的内容呢，都是依照原作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来忠实的呈现。那整个展览呢，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漫画的手稿，那第二个就是互动的拍照场景。那第三个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光影的体验，主要是这三大元素来构成。
0: OK， 那这三大元素它每一个展区有什么样的吸引人一定要进去好好看这一个特展重要的这一个原因呢？
1: 嗯，如果你是樱桃小丸子的忠实粉丝的话，我相信你会对于樱桃子老师他如何把小丸子他诞生出来的原画手稿会非常的着迷，因为我们除了原画手稿在旁边就会搭配他的一个动画的一个元素
0: 说明，
1: 然后大家就会可以去比对一下他从原画到动画他怎么去延伸诞生过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拍照的朋友，那我们现场有大概有超过十个不同的经典的一个场景，你到了这个现场你就会发现啊，对，小丸子跟爷爷就曾经在这个独木桥走过去，对，小丸子曾经骑着大象去游历世界各国，所以这个经典的场景都会非常的有趣。而且我们这一次呢，
0: 嗯，
1: 还特别邀请了工藤静香，日本知名的一个歌手来帮我们设计樱桃子他如果上舞台表演的时候他们这个乐团要穿的衣服，所以非常的有趣。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跟日本还有台湾的一个联名的一个设计。
0: 是是有啦，他的确有在那个好像就是幻想他自己在舞台上唱歌的那个画面，我记得还灯光这样打下来齁。所以现在是工藤静香，工藤静香是木村拓哉的老婆。哎，
1: 是
0: 是啊。哦，他帮忙设计这个舞台的部分。
1: 对，就是所有的演出服的部分。
0: 演出服的部分。
1: 那我们在上舞台之前，小丸子每次只要一紧张就会肚子痛嘛。我们在后台也把整个小丸子的肚子疼要上台的紧张的氛围也把它做得出来。
0: 是。
1: 我们现场有超过70座的大大小小各种不同角色的 FRP， 绝对让大家可以进到里面可以拍照拍得非常开心。
0: 是，我在脸书还有呢在某一些年轻朋友们的 IG 有看到那个大家在 PO 这个讯息啊，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很有趣哦。对，我觉得这个樱桃小丸子他的个性啊，就是迷糊迷糊的啊，就很生活，她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这样子啊，她的同学啊也都是相处的很好，什么华伦啊啊，他们一家人呢都很有趣。她的爷爷
1: 有藏爷爷
0: 哦，有藏爷爷，哎，我真的也觉得那个角色塑造很好。
1: 我们现场的 FRP 里面也有两个有藏爷爷在不同的场景里面陪着小丸子一起在散步在展场里面。
0: 对啊，还有小玉啊，对不对？
1: 对，
0: 他们一群朋友哈，这小丸子锯齿形的头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漫画家很厉害，他们都塑造那个角色，
1: 他把日本的小学生的日常生活非常忠实的传达出来。
0: 对，
1: 虽然你会觉得说啊，他好像有一点昭和的感觉，但是套用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现代社会，已经到了2026年，你还是觉得说，哎， 对，小丸子好像是我家里隔壁邻居的小孩，或者是说，哎，我某个同学就是长这样子，就是算先算先，但是又有点可爱，
0: 是，
1: 然后生活无忧无虑。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小丸子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跟我们大家一样，我们先逃避，然后之后再想办法。好，我不得不面对了，我再想办法去解决它。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他的所有的这些同学啊，爸爸妈妈都会帮他一起来想办法，来克服各种不同的一个困难。
0: 对，樱桃小丸子那个真诚可爱啊，有时候因为现在社会实在是变化太大了。因为小丸子这个如果说哦，他的真诚可爱在你们家小朋友身上看到的话，你会觉得格外的珍惜啊。
1: 是，
0: 对，他的确真的是一个很讨喜的小女生，对对对对，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讲话也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那所以现场音乐也都会让大家勾起那个回忆、哦、
1: 对，我们一进到展场你就会听到最熟悉的小丸子的主题曲，然后整个展场里面都会有非常欢乐的一个音乐陪伴着大家走进每一个场景。
0: 是，
1: 那当然我们在展场的最后面呢，就是我们的最吸引人的
0: 商品专区。
1: 商品专区， 对, 对，这个商品专区呢，因为我们这一次有跟非常多的日本的歌手有联名，那也开发了非常多的商品，也是台湾第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联名的小丸子商品，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你是小丸子迷的，或者是说哎你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一些商品，都欢迎来到松烟五号仓库来找一下这个有趣的小丸子。
0: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在抢购了哈，即日起到哇教师节9月28号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的5号仓库嘛，对不对？
1: 是，
0: 对，现在呢已经呢在展出当中哈，因此邀请大家呢共同来童年情感沉浸体验社群互动，打造一场呢专属于小丸子的同乐会，带领大家呢重温那一段陪伴成长的纯真时光啊。谢谢谢逸敏今天针对呢樱桃小丸子原作40周年特展专番的综合介绍，谢谢
1: 谢谢。

0: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1: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0: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0: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2: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3: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2: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3: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万元罚款哦。
2: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3: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4: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3: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6: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5: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6: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5: 0800-800-818。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前往梦想的路上有好音乐就不孤单。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您好，我是康康。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3: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4: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3: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体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问过还是选择别离，张开拥抱无人靠近，学会享受孤单的道理，有人纵容我在抗拒，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2: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1: 还好有他们，
2: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世界这么大，让我们拥抱最真实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陈慧婷，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0: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5: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1: 你去嘞，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嘞，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毋是马上啉就有效，啊，这也毋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会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党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经营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

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我们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知道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了跳着跳到那个柜台前面，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我就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好，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齁，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齁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齁，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3: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4: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5: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4: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5: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4: 0800-800-818，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对。
7: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6: 嗯，
7: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6: 年轻问我？
7: 对啊。
6: 为什么要问我？
7: 你看你50几岁了齁。
6: 对，
7: 对不对？
6: 对，
7: 一转眼就60岁了，
6: 还早，好不好？离60还早，好不好？
7: 很快，很快，很快。啊，你看你50几岁了，
6: 嗯，
7: 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50几岁啊。
6: 其实我说真的，
7: 嗯
6: 嗯，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
7: 啊，
6: 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
7: 啊，
6: 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
7: 啊，
6: 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
7: 啊，
6: 我吃的非常多，
7: 啊，
6: 也吃的很健康，
7: 啊，
6: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7: 嗯，
6: 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7: 你说饮食啊？
6: 饮食很难做到。
7: 好好好，
6: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7: 好好好，
6: 对，
7: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6: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7: 也是
6: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7: 嗯，
6: 也很少。
7: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6: 嗯
7: 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50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6: 哦，
7: 嗯。有的，
6: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7: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6: 你这样讲会不会打
7: 啊？
6: 等一下，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7: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6: 是？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欸？
7: 还是听众朋友
6: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7: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6: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7: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6: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7: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
6: 嗯，
7: 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6: 嗯，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7: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6: 是
7: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6: ？EGF 很久以前
7: 用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6: 啊，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
7: 啊，
6: 有用过，
7: 对
6: 对 对, 对。
7: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6: 我知道啊，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7: 啊，你比如说体力啦，还有这个
6: 体态会变形。
7: 体态啦，
6: 对，会变胖，变形。
7: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6: 嗯。
7: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
6: 它只能顾皮肤啊。
7: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6: 就简单讲这个弹力啦，
7: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6: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7: 对对 对， 对。
6: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7: 就
6: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7: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
6: 嘛、哦、对啊对啊。
7: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6: 啊、嗯、
7: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6: 对，
7: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6: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7: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6: 哎哎，对耶，
7: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6: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7: 不好动、
6: 啊，哎，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哎、都没办法，
7: 对 对， 对， 对， 对，不好动。
6: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哎、
7: 对对对
6: 对对对。
7: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6: 动里面
7: 的、就
6: 是、怎么动？
7: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6: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7: 对对对，
6: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7: 一百多万了。
6: 对，
7: 一百多万、啊、
6: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7: 声音啦、体态啦，
6: 对，
7: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6: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7: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6: 嗯
7: 啊，对不对？都
6: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7: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6: 对对对，
7: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6: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
7: 没出来，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6: 对，
7: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6: 是
7: 啊，
6: 多多少少会知道
7: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6: 对
7: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6: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7: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6: 对对对，
7: 那个年轻感。
6: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7: 对对对，
6: 没有那么好听，
7: 声带也会老化。
6: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7: 对啊，那个
6: 对，
7: 我就说
6: 皮相而已。
7: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6: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7: 嗯，
6: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7: 你生过小孩嘛？
6: 嗯，
7: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6: 对？
7: 对
6: 对对，哎、欸，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7: 对，
6: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
7: 嗯，
6: 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7: 嗯、
6: 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哎，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该长脚长脚，
1: 对，
0: 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它、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才有
1: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质，
1: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
0: 嗯。
1: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就是、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哦、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哦、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哦、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0: 等一下，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
1: 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
0: 是
1: 它有分呐、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0: 是，
1: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要高、
0: 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的，有一点形的，
0: 哦，
1: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呐、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0: 哦、
1: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1: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0: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 有
0: 怎么分？
1: 它有分，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0: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1: 对，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0: 是，
1: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0: 是，
1: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然后有一点型的，
0: 是
1: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0: 是
1: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
0: 了，哦，
1: 二十几万那个
0: 是
1: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0: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0: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1: 啊，
0: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0: 是，
1: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0: 是，
1: 不会吧？
0: 哦，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 对啊，
0: 对，
1: 你只是怀孕了、
0: 哦、
1: 那这时候，
0: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0: 哦、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0: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全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
0: 了、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啊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他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 啊，
0: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1: 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啊，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3: 生长因子，
2: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3: 对。
2: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3: 对。
2: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3: 对。
2: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3: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2: 啊，可以用吃的，
3: 有吃的规格，
2: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3: 这个澳洲最多了
2: 啊，澳洲有，
3: 澳洲纽西兰最多
2: 是
3: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2: 然后、你有去接触他们，
3: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2: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3: 那你一定有人脉，
2: 是
3: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2: 啊、真的，
3: 一定要有人脉。
2: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3: 有了。
2: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3: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2: 感觉很差，
3: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2: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2: 是
3: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2: 对，
3: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2: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3: 对，
2: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呀、
3: 然后
2: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3: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的睡眠改善
2: 啊。真的，
3: 他的睡眠改善，
2: 睡眠也改善了，
3: 睡眠改善，
2: 睡眠也改善了。
3: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2: 哎，为什么？
3: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2: 是
3: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2: 哦。
3: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2: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3: 对对对，
2: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3: 对对对。
2: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
3: 的
2: 生长因子？
3: 我就讲取得不易啊，
2: 是
3: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2: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3: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2: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嘛？
3: 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2: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3: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了哈，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2: 啊，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3: 对对 对，
2: 同一家，
3: 同一家，同一家，
2: 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3: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2: 哦、oh, ，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3: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2: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3: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2: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3: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2: 要吃一个多月，
3: 要一个的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2: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3: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2: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3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3: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两个月
2: 就有感觉。
3: 三个月，
2: 好，
3: 每个人状
2: 况，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3: 对对对。
2: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3: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嗯、就是这个是体验，
2: 对
3: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嗯、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2: 对
3: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2: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对对对对对，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3: 对
2: 对,
3: 对, 啊,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
2: 嗯，
3: 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2: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3: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2: 是。
3: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2: 一盒是3000，批发价、啊、
3: 一盒3000、
2: 欸、官网是6000啦、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3: 我跟他讲它的批发就是3000，
2: 3000，
3: 那今天呢
2: 是
3: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齁、
2: 哦、嗯、
3: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2: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啊、这样子是不是
3: 两盒，一共两盒3000，
2: 两盒3000，
3: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2: 对，
3: 叫做要开放
2: 点，但
3: 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2: 是
3: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2: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三千这件事情啊、
3: 嗯，
2: 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3: 对，
2: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3: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2: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3: 那就20位啊，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2: 是
3: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嗯、才有2盒嘛，
2: 嗯，
3: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2: 真的哦。
3: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4颗，
2: 一天4颗，
3: 然后你去感受，
2: 是
3: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2: 是，
3: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盒就退还回来
2: 哦，真的哦，
3: 就
2: 真的哦。诶，听众朋友，因为齁、哦、这个是、
3: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了不错了，
2: 是
3: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2: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3: 他常常在缺货。
2: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哦、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齁、哦、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三盒三千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3: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啦。
2: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哦、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1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三盒三千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三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要给我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5: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贵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5: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5: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5: 那个
0: 序列，
5: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5: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脂合酶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5: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5: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5: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5: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5: 对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5: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5: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5: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嘛。
5: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对，
5: 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5: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5: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5: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5: 嗯，
0: 就是那种
5: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
5: 嗯，
0: 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5: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5: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10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嗯、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5: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嗯、因为只有二十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5: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5: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5: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啊，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4: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4: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3: 还好有他们，
4: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勒？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暑假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吧！台中市115年原住民族暑期族语夏令营热烈报名中，5天4夜沉浸体验，学族语、玩文化，感受满满原民魅力。活动免费参加，还有加码惊喜。8月14日电影放映活动，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报名到7月10日，马上搜寻暑期夏令营山林说族语。
3: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加！

0: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1: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十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0: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1: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0: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1: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115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1: 7到8月有动画、3D 猎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0: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1: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5: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6: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7: 哇，美女耶！
8: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7: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9: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处，为何在赤地上躲避？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我在告诉你好。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欸，新歌上架哦。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继续在城市广播网的天地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樱桃小丸子，樱桃小丸子，你是不是小丸子迷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一定呢都是呢看着樱桃小丸子长大的齁。OK， 一段跨越世代的温暖记忆，现在呢已经跟大家呢在松山文创园区的五号仓库见面了，那就是樱桃小丸子原作40周年特展。我们请到了就是承办单位的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钟一鸣，跟大家来针对这个特展呢做一番的综合介绍。一鸣你好。
3: 伟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樱桃小丸子原作40周年，顾名思义就是说他这个漫画诞生到现在刚好40周年。
3: 对，他是1986年就第一部漫画诞生了。
2: 哦，
3: 所以距今刚好有40年的历史。
2: 对，你看40年了，但是樱桃小丸子还是永远都是小学生。
3: 他永远还在3年4班。
2: 对啊，因为他的确是很多人的那个童年回忆耶，童年记忆耶。是啊，如果真的是小时候看樱桃小丸子的人现在都30-40岁了。
3: 嗯，
2: 你刚刚有跟我讲说这个展览是你们规划，对不 对，跟他们那个授权公司一起。
3: 对，我们整个展览的内容呢，都是跟日本的授权方，就是樱桃子老师的公司一起来策划制作。
2: 但
3: 所有的内容呢，都是依照原作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来忠实的呈现。那整个展览呢，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漫画的手稿，那第二个就是互动的拍照场景。那第三个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光影的体验，主要是这三大元素来构成。
2: OK， 那这三大元素它每一个展区有什么样的吸引人一定要进去好好看这一个特展重要的这一个原因呢？
3: 如果你是樱桃小丸子的忠实粉丝的话，我相信你会对于樱桃子老师他如何把小丸子他诞生出来的原画手稿会非常的着迷，因为我们除了原画手稿在旁边就会搭配他的一个动画的一个元素
2: 说明，
3: 然后大家就会可以去比对一下他从原画到动画他怎么去延伸诞生过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拍照的朋友，那我们现场有大概有超过10个不同的经典的一个场景，你到了这个现场你就会发现啊，对，小丸子跟爷爷就曾经在这个独木桥走过去，对，小丸子曾经骑着大象去游历世界各国，所以这个经典的场景都会非常的有趣。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邀请了工藤静香，日本知名的一个歌手来帮我们设计樱桃子他如果上舞台表演的时候他们这个乐团要穿的衣服，所以非常的有趣。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跟日本还有台湾的一个联名的一个设计。
2: 是是有啊，他的确有在那个好像就是幻想他自己在舞台上唱歌的那个画面，我记得还灯光这样打下来齁。所以现在是工藤静香，工藤静香是木村拓哉的老婆。
3: 是
2: 是哦，他帮忙设计这个舞台的部分。
3: 对，就是所有的演出服的部分。
2: 演出服的部分。
3: 那我们在上舞台之前，小丸子每次只要一紧张就会肚子痛嘛。我们在后台也把整个小丸子的肚子疼要上台的紧张的氛围也把它做得出来。
2: 是。
3: 我们现场有超过70座的大大小小各种不同角色的 FRP， 绝对让大家可以进到里面可以拍照拍得非常开心。
2: 是，我在脸书还有呢在某一些年轻朋友们的 IG 有看到那个大家在 PO 这个讯息啊，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很有趣哦。对，我觉得这个樱桃小丸子他的个性啊，就是迷糊迷糊的啊，就很生活，她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这样子啊。她的同学啊也都是相处的很好，什么滑轮啊啊，他们一家人呢都很有趣。她的爷爷
3: 有藏爷爷
2: 哦，有藏爷爷，我真的也觉得那个角色塑造得很好。
3: 我们现场的 FRP 里面也有两个有藏爷爷在不同的场景里面陪着小丸子一起在散步在展场里面。
2: 对啊，还有小玉啊，对不对？
3: 对，
2: 他们一群朋友哈，这小丸子锯齿形的头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漫画家很厉害，他们都塑造那个角色。
3: 他把日本的小学生的日常生活非常忠实的传达出来。
2: 对，
3: 虽然你会觉得说啊，他好像有一点昭和的感觉，但是套用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现代社会，已经到了2026年，你还是觉得说，哎，对，小丸子好像是我家里隔壁邻居的小孩，或者是说，哎，我某个同学就是长这样子，就是刷仙刷仙，但是又有点可爱，
2: 是，
3: 然后生活无忧无虑。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小丸子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跟我们大家一样，我们先逃避，然后之后再想办法，好，我不得不面对了，我再想办法去解决它。
2: 对对 对, 对，
3: 那他的所有的这些同学啊，爸爸妈妈都会帮他一起来想办法来克服各种不同的一个困难。
2: 对，樱桃小丸子那个真诚可爱啊，有时候因为现在现代社会实在是变化太大了，因为小丸子这个如果说他的真诚可爱在你们家小朋友身上看到的话，你会觉得格外的真诚。

0: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一些商品，都欢迎来到松烟五号仓库来找一下这个有趣的小玩具。
1: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在抢购了哈，即日起到哇教师节9月28号，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的五号仓库嘛，对不对？
0: 是，
1: 对，现在呢已经呢在展出当中哈。因此邀请大家呢共同来童年情感沉浸体验社群互动，打造一场呢专属于小丸子的同乐会，带领大家呢重温那一段陪伴成长的纯真时光啊。谢谢谢逸敏今天针对呢樱桃小丸子原作40周年特展对半的综合介绍，谢谢
0: 谢谢。
2: 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3: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2: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3: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2: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3: 你的青春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4: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5: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是吗？
1: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0: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我真诚的歌声。大家好，我是最真诚的赵永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经理加班，结果首席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
0: 唉，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中找到你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0: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1: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92.9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各位同学，今年的邓天琪将开赛了，大家到场欢送各位班的同学。 Check it out.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暴力打电话来说要分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口，夜晚总是让人寂寞又难耐，接续快想憋着让我抗胆态，想起他的内衣快崩开，他总抢夺所有在座女孩的风采。该叫我太高贵，叫我啉口水，感觉唔通放袂记，坐咧冰床顶，脚床两间边，双人飞秋天，钓生古井也秘密，嘛爱改不了头鬼迷。

他看着我对我说他没有男友，你敢不敢就跟我走，你等等来我，不能说的秘密你等我也懂，刚分手又喝了酒 Oh why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成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要要，
1: 音乐来。
2: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绩效亮眼，世界 21%， 联电大涨 16%， 金星 15%， 股市震荡会员依旧成功拿下价差。七月全新开始，接下来还有大行情，台积电法说前必买股已锁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言回复姓名电话索取关键资料。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啊对啊对啊。
4: Yes。
5: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接口。台股真的跌就补，逮就补呢。台股今天又演出惊奇的走势，受到美股科技股持续收黑的影响，早盘一度暴跌超过800点，但是随着低阶买盘进场，五间一举翻红，甚至上涨超过200点，高低震荡达1068点，最终台股市涨了 35.46 点，收在46780点。今天早盘跌就补的朋友，尾盘应该都有赚到钱哦，但是下周还会持续震荡吗？这个大家很想知道，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全国的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文。接口你好。接口，其实你真的是齁，你其实昨天我就跟大家讲，我说这个行情就是跌下来那个体感没有什么，
1: 就白就补啊，
2: 没有什么感觉啊。因为你看嘛，昨天开盘的时候跌1000嘛，收盘跌200嘛，啊，今天早上开盘跌800嘛，
1: 对，
2: 那盘中最高涨到200，那收盘是跌36，也就是说连续两天都是开低走高呢。
1: 对，
2: 那这个请问你，这个不叫利空释放出来测试支撑在哪里啊？请问你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拉回来就是买，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1: 今天真的很夸张啊，因为早盘一度暴跌，昨天其实夜盘的时候大家就在皮皮喘，然后说啊完蛋啦，今天早上一定又要跌。没错，今天早上的确是暴跌了，全指股带头下杀。
2: 是。
1: 结果午盘居然给我演个开低走高，台积电一度下杀50元，最后是收敛到只跌了20块。
2: 是。
1: 还是收在2445元。台达电更夸张了，盘中最低下跌到85元，翻红后一路走高，最终是上涨了105元，收在2075元，这个涨幅达 5.33。 其实尤其是像这样的全指股会更让大家觉得很惊奇，
2: 是
1: 由黑翻红就算了还大涨105元。但是呢一样是全指股，联发科跟日月光就脸绿绿的啦，跌了 3% 跟 5%。 老师，这样为什么有强弱分歧呢？难道日月光跟联发科比较没有气势吗？
2: 也不是这样讲啊，最后我跟你讲，其实这四档股票我都是一样很看好。里面当然台积电、联发科那更不在话下。我等一下可能还会介绍一下联发科。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如果这四档股票全部都一起涨，那何止是36点，何止是360点啊，可能要今天可能就要涨1000点。所以你趁着那个利空拉回来做测试的时候，你都要很注意那有一些股票的买点。那短线上的股票齁，这个你要去买那个强的，好，买强的做价差啊。如果是长线的股票齁，有些股票你趁着利空测试这段拉回来修正的时候，你长线的股票你就要买在所谓的波段低点。所以像类似你刚说的这四档股票就是属于比较全指股的好股票嘛。
1: 对。
2: 那你就是要等拉回来的时候找那个最强支撑区去做介入。所以这种像类似你刚讲的这四档股票，比如说日月光啦、联发科啦、台积电啦，无论它涨跌，台达电啦，我觉得你就是要找到好位阶去买，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怕它。这些股票就算是回档修正也不用怕，我还是持续看好。
1: 哦，因为大家都说跌就补嘛，所以一定是因为跌的时候有人去接，不然怎么会涨上来？
2: 对啦，
1: 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哦，就是高卖低接，但是时机点很重要。老师有讲嘛，你价差最重要就是你介入的那个时间 点。对，你要买对时间，你才会有价差啊，不然你就跟人家一样追高杀低了嘛。所以如果你自己不会做的话，也欢迎来请教老师。不过因为大家普遍看好台积电16号法说会行情嘛，希望说有机会能够带台股向历史高点48000去挑战，年底目标设在50000点。但是我们之前不是就讲说啊，六七月就应该要上50000点了嘛？老师你觉得怎么看？
2: 我到现在还是一样看这个六七月要上50000点，没有，绝对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嘛，六月没有上没有关系，七月份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大致上都是涨多跌少嘛。那你在这个周末一定要留仓，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国国庆日啊，你这个川普是很爱面子的人嘛，基本上哦，这两天应该说啦，好，这个美股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所谓的这个题材或消息面的利空在。好，那持续看好台股没有太大的问题呢。你现在就是第一个要去追踪，因为七月初了嘛，开始要公布六月份营收了，然后再来就是台积电的法说。台积电的法说前，你那有一些像我们之前送给大家的一些所谓的设备股啊，你看是不是
1: 必买好股？
2: 对啊，你看像科教、 四根半涨停，对不对？像今天大量也涨停了嘛，
1: 对。
2: 那像这个穆德、哦、做这个设备的也是一样，今天也是有非常好的表现、嗯、事实上你能够掌握在所谓的这个震荡测试或者是利空测试的这个低点支持、哦、我觉得无论时间的长短你都会发现、哦、这个价差都会先拉出一段来。
1: 因为我今天又要恭喜各位朋友了，老师带会员操作的合金、嗯、哇又拉涨停板。
2: 昨天有人问啊，你合金你为什么会有，我说我们开盘就试驾，开盘前就试驾带会员去挂单的，怎么可能会买不到，而且是连续三天
1: 带已经三根涨停了。
2: 对啊对啊。
1: 然后科教今天是差一点点又要涨停板，中签更不用说了，继续涨停，
2: 继续涨停，第五根半了。
1: 哇，所以其实昨天啊我还有提醒大家说、啊、老师被动元件开始有点涨势分歧，
2: 是，
1: 怎么有的很强有的很弱，那老师说、欸、被动元件我持续看好、哦
2: 啊、
1: 而且我有要找机会加码，哪一些是要提早布局的我要进场咯。结果今天和生堂金山店信昌店全部从低档拉到涨停，太神奇了，又感谢周五又是满满价差的一天，老师你的被动元件太神了啦。
2: 是，来你看结果我们讲的够明了吧，来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国巨、哦、你拉回到一千没关系，我们先做一趟价差，等你拉回到一千那个我们再来买进。
1: 一千以下三开头我们再说啦，三位数我们再说啦。
2: 今天最低多少大家猜一下好不好，999纯金。欸、欸、就事情就那么巧啊，你先卖一趟拉回来再买嘛。来、嗯、九条好汉大家有听过吧，哦九豪6127的九豪。哦、那个没有当兵的这个女孩子可能不知道，我们说我们买了一档这个被动元件、哦、跟陶瓷电容有关的、哦、那个先把它卖掉一趟，对不对啊，我们把钱资金换到哪里去，换到即将要出关的被动元件上面嘛。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跟大家讲什么，要出关的被动元件你一定要怎么样，先做买进。来所有家族的同学听好、啊、来现在的听众好，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在听，有很多因为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也加入我们的这个家族的同学，跟我们一起操作的人、
1: 嗯、
2: 来所有的人听好，昨天阿文谢逸文有没有带你去买信昌店金山店，好，包含所谓的这个和生堂、
1: 嗯、
2: 有没有，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没有收到阿文的讯息没有关系，一通讯息阿文赔你这个会费的十倍，就是昨天带大家去做布局嘛。今天怎么样，今天早上哇很刺激，
1: 低档欸，老师本来是绿的呢，
2: 本来是绿的杀下来，结果盘中怎么样，二档直上阳明山直接拉到涨停板，而且我要告诉各位这个形态非常好，不是从杀下来然后到涨停非常好，不是，我要跟各位的讲什么，你去如果你现在手边有什么软体啦、啊、或者是可以看盘，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比如我们举例和生堂好了，在拉升的过程当中，通常我们爬山嘛，我们爬不管爬什么山你要退档嘛，对不对，你要退到 S 档啊，或者是你是自排手排的车你可能要退到二档三档，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退档，然后要攻击嘛，要把这个转速拉起来，可是你会发现和生堂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再从低档拉到涨停板的过程当中，他不用退档
1: 啊。我们讲一句比较直白的话，就不讲武德啦，他就不给你讲武德啦，
2: 不让你买啦，就不跟你客气了啦，就我不想演了啦，我就告诉你这个出关的这些股票，你要事先布局，事先买，事先布局，事先买。所有跟上的，或者是有来拿资料的，加入小老这个小老鼠 OK 七八的，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你听我广播听久，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先把国巨，先把九豪九条好汉。先把它怎么样获利做价差卖掉了以后，去布局即将要在处置过后即将要出关的金山店、和生堂、信昌店这三档。今天哦，有一档收盘没有涨停啊，可是两档股票收盘全部都是涨停。哎，说句很实在的话，已经很够意思了啦。好，包含大盘的预测、个股的预测轮动。好，包含我们讲那个非农，我们说非农来你不用去害怕它，也不会升息也不会降息，这一次就是持平，你现在还没有验证啊，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从头到尾你看的是，你会发现一件事，不要管指数，不要去管利空，阿文全部帮你顾住，你所想的事情我们事先都已经先帮你准备好模拟好，当事件发生之时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都不用你提醒，你都不用提问，你只要很简单的在盘中看到我们的讯息， 安内得厚啊。
1: 而且很多人都会讲说，那我就没有钱怎么办？先来跟老师做价差，价差累积了四档，你一档两成，四档你就翻倍了，
2: 就翻倍了、
1: 啊，那你就能做了，你可以做大致的股票啊。而且老师国巨跟九豪，通通都是获利出一趟，资金收回来再转进下一趟。哎、欸，不是说什么啊，我都没赚没赔，我给他拿回来，我换下一档。我们前面都赚了好几根了，才转股票换到今天涨停买股票，是不是涨停换涨停？
2: 是，
1: 其实都是无痛换股，而且是赚饱饱放口袋。那你要怎么做呢？我其实建议你啊，跟上谢文老师，你可以用手机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你先加入老师免费的 LINE 粉丝团，你进来看一下老师每天在讲什么股票，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你都有买进 啊，不然你也可以来看一下老师怎么讲盘嘛，我觉得对你都是有好处，
2: 没问题，
1: 对不对？除了听广播之外，文字也给他看一下，上班可以偷看，因为平常听广播听不能听，我上班可以偷看一下好不好？先加起来，我们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4: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5: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没有看到啊，因为其实最近台股震荡，很多资金都开始有在换股了。可是有些股票我也觉得很特别啊，比如说像之前的塑化还有纺织，好像最近也是盘势比较强的焦点。当然今天是那个航海王也不错啦，
6: 是，
5: 但是因为航海大势感觉也我们最近也没有什么在讨论它啦，所以我自己觉得是短线上面的题材，
6: 没错。
5: 但是有一个股票我是觉得非常的特别，那就是军工股。哇，台船、汉翔、丰达科、宝一、龙德、造船都飙上涨停。老师，军工股要成为现阶段的主流了吗？还是说这个要价差操作呢？
6: 我还是感觉是价差操作。你大家记得吗？在礼拜二的时候我们提出来去买雷虎，为什么呢？大家记得一件事吗？我们的院长嘛，去美国齁，去跟这个国会议员见面，然后互相就是有称赞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我们就嗅到敏感度了，说我们不聊政治。你记得吗？如果你有持续听我的广播，你应该知道我说我们不太去聊政治。可是就这个氛围来讲，我告诉各位，好，这个军购我不敢讲，但是无人机差不多是 OK 的，应该是可以过关了。好，这个因为全民共识也高啦。好，那只是说就是说因为好，这个啊，我们还是不要讲蓝绿白跟政治好了。
5: 对，
6: 那就这个氛围之下，好，就这个雷虎技术线型来讲，盘整了七个月都没有动，它突然出现一个怎么旱地一声雷，直接怎么样，出现一根大红棒要做突破的这个
5: 形态。它前面拉了好几根了耶。
6: 它前哦，当然，你看，从礼拜二，从应该是从上个礼拜五就开始已经有点做转折了啦。啊，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们的院长去美国嘛，当然这个还是会有人比我们提早这个嗅觉在。好，那当然做突破之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跟大家讲，我们说你就去买它啊，不只是它，好，包含这个中光电，包含这个义旗，好，跟这个无人机相关的，我觉得你都可以买。包含你刚才这个有提到什么台船啊、汉翔啊、丰达科、宝一、龙德、造船啊，
5: 对，
6: 其实都是不错。那只是要去告诉大家，当这个题材过了呢，只要是过了以后呢，好，比如说法案是今天审嘛，礼拜五审嘛，好，那如果这个法案过了，还会有后续吗？好，我认为就之后来看呐、啊，就不要以波段来操作，就是用技术面来做操作，量价关系来做操作。就雷虎的量价关系来看 ，OK， 下个礼拜一定还有高点，没有高点你来找我阿文。
5: 哦，又要找你哦。
6: 537的中光电也是如此，好，一样哦。好，你看好哦，这个如果下礼拜没有高点的话，你来找我阿文。所以军工股还是以价差来做看待，可是就是纯偏向。所谓的技术面操作，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怕，好，利多实现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跌幅，或震，应该说震幅啦、
5: 啊，
6: 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科技股的资金，这个已经跌够了啊，或者是已经整理够了，好，会转到其他的地方去，
5: 要抽银根啦，抽回去了啦，要回去原来的地方了，
6: 没错。
5: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多多注意哦。
6: 是，
5: 如果说你不会操作的话，也一样要请你找专业的人士来做咨询。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那就是最近的宅板哦，因为最近很多鬼故事嘛，包含了三星、海力士向宅板厂商砍价，掀起市场对宅板降价的担忧。但是国内供应记忆体用宅板最大的厂商锦硕，他说了。 了，他说我公司没有韩系的记忆体客户啊，啊主要的客户都是台系跟美系的客户，
6: 是是是，
5: 而且我也没有接到相关降价的要求，而且下半年跟客户洽谈的方向都还是涨价的哦，所以预计下半年的宅版平均报价将维持每季约 7% 的涨幅哦，所以宅版族群其实好像是利空，但是又有利多。老师，现在这个状况哦，是宅版族群破千之后就开始一直走进那种震荡循环啦。
6: 结果、
5: 啊、你涨完换我涨、嗯、啊，你跌一下我涨一下，到底想做宅版的朋友该怎么看？
6: 结果你还记得吗？哈、嗯，涨幅这个宅版的部分，因为上半年涨幅真的是蛮多的啦。
5: 那
6: 我所以我说。也并不是因为千元的关系啊，是真的来已经来到所谓的高档出现震荡，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蛮合理的啦、嗯、所以你看嘛，我们之前跟大家解盘，除了真顶从200多块一路介绍到600块以上，这个你看到锦硕南电跟星星我们有介绍，但是我们就跟大家讲是用价差操作的方式，
5: 嗯，
6: 好，那为什么呢？因为重点就是因为它上半年涨幅太大，那真顶为什么能够这么上半年其实也表现得不错，那可是为什么它能涨幅能够持续，就是因为它位阶低，它价格也算里面是这个四档宅版四雄里面最低的，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看好它。但是你刚刚说了嘛，你看你刚才也有讲啦，三星跟韩立是说要砍这个记忆体价格，那包含宅版的部分它也要砍价，就是说你们那个苹果说齁，我们这个垄断啊告我们嘛，那我怎么样去卖你苹果会比较便宜的记忆体？那干脆那我去砍我的上游，去砍宅版的部分。好，那问题来了嘛？结果你刚刚有讲了嘛？3189的锦硕，他的客户就没有韩系客户啊。刚刚是说三星跟海力士要砍的、啊，
5: 对。
6: 那我只有我的客户就是华邦电、南亚科跟美国的美光啊，关我什么事？可是市场就是这样子，有鬼故事发生啊。其实也好啦，为什么要锦硕现在被警示嘛？啊，警示顺势有那个鬼故事给他洗一洗，欸，给他弄一弄，让那个投信说啊，这个我跟你讲有问题啊，我也要卖股票，我要转换股票，这样也好嘛，就让筹码更干净。哦，真的啦，反而是这样子的利空消息或者是鬼故事，我觉得反而对这个宅版的后市，我觉得反而会比较看好一点。那你看到吗？鬼故事一出来，今天锦硕也不是开高走低，它是开低走高嘛。
5: 对啊，今天是开低走高、欸。
6: 对啊，所以你说类似像这样的新闻哈，我现在越来越爱鬼故事了啦。我现在越来越爱那个我们的那个伟大的川普哈，这个当每次的低点都是由这一些事情所产生的。所以哦，就这个，如果手上有宅版的投资朋友，我会建议你啦，这个。如果你自己不会换股，你当然可以找我啊。如果你想要换股的话，技术面操作后用压力支撑的方式，好，这个箱型整理的方式来做价差。那把钱换到这个比较低位阶的、比较会起涨的股票，安利的后啊。
5: 哦，对，因为台股其实非常多族群啊，这个族群有钱我们就做这个，这个族群有资金我们就做这一档。
6: 对啦，
5: 其实价差就是换来换去，因为刚刚老师也有讲嘛，其实大盘就算到50000点了，也不见得每一只股票都真的会涨呢、欸。所以你真的要懂得去找那些会赚钱的股票。如果你手上的股票不会赚，你要想办法换到有办法让你赚钱的股票。
6: 是，
5: 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嘛，你每一档股票，我们不要说天天涨停板，我只要一档股票抓到两根涨停板，我做四档，资金就可以翻倍了。
6: 对啊，
5: 那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去选择你要做哪些股票，先有钱在手上再说嘛。
6: 是，
5: 投资就是这样，
6: 而且这个我觉得用价差的方式、我举例给大家听好了、比如说像群创好了啦，
5: 对，
6: 哦，你从20块做到，你看这一波群创是从20块涨到最高70块，现在大概66块附近啦、我们就这样来做举例，就涨它70块好了。可是你从20块的时候，你涨到40块的时候，你会中间有休息嘛？那你就从前先从20做到40，40再做到60，60再做到70，你就用分三段做嘛，
5: 嗯，
6: 对不对？
5: 对。
6: 那如果你说，老师啊，这个哈，我群创哈，这个我想要一路爆，我跟你讲，那个时间会拉得太长。为什么？因为如果它中间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有其他股票是涨的，那你也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嘛、
5: 而且你看着别人的股票在涨，你内心也会觉得很那个啦，
6: 你会疯掉，你一定会
5: 这一轮啦。怎么我的股票都不涨？
6: 你常常会抓龟走鳖，就是这样子。那你随时在短线上面，我们都是保持在手中是有强势股的，你就不会有那种万兜的心态。本来那起啊，这我拢无起，你就不会想要那种异动换来换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做价差的，好吗？
5: 对，先拿到资金再做下一档，这样子比较踏实。
6: 是，
5: 不过因为随着台积电法说会越来越近了，台股又常常这样子给你开低走高、开高走低什么的，这么震荡， 那老师，下周的布局我们要怎么去布局价差股呢？因为台积电法说已经要近在眼前了，该怎么做呢？
6: 其实我告诉你啦，台积电法说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他公布他的营收，他营收一定好嘛，除非有人否认啦，我是绝对不太可能啦。那所有的供应链，尤其在我们刚刚说的接近到6月10号有很多7月10号有很多6月份的这个营收要公布啊，其实台厂的供应链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有掌握到一个族群啦，刚好这个下个礼拜齁，就是一个几乎是平台要过那个小高点的那个族群，那些股票。那你我也掌握到了这些公司的六月份营收会非常的不错。那大致上下个礼拜我会买进，分批买进这四档股票。
5: 嗯，
6: 营收非常好的，数字非常好的，因为还没有到10号嘛，你下个你礼拜六礼拜天你听到，或者是礼拜一早上你听到，或者是礼拜五晚上你听到，绝对都还来得及参与。那这四档股票我会再分别在下个礼拜买进，礼拜一礼拜二会买，就是分别不同的时间点去买不同的股票，
5: 是分批布局嘛。
6: 那最重要的重点，我们就等他9号10号的时候公布他的营收，放烟火，放完烟火我告诉你，一档股票又是两成又是三成。好，所以我希望你想要跟上下个礼拜的好股票的投资朋友，带你布局，先带你买哦。
5: 好，老师暗示一下，都是不是都跟台积电法说会有关系呢？
6: 啊，当然有，啊、当然一定会
5: 有。那我们大家请来哉哉啊，要怎么做呢？就跟着老师做就对了。如果你资金不到千万的话，你千万不要乱买哦。你要趁大涨的时候乐观卖出，大跌的时候趁悲观买进，
6: 是
5: 震荡的时候你就要反情绪操作，先卖后买，快乐赚价差。下一档价差股该怎么买呢？七月的全新价差股，谢老师准备好了，你赶快用 LINE 搜寻小老鼠OK 178，小老鼠 OK 178，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号码，把握台积法说会前的卡位名额。今天办好手续，下周就带你飞。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2: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今天要带你去到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镇潘普洛纳，每到了7月份，就会有一个弥漫兴奋热闹的情绪的地方，因为7月6号开始就是当地的圣佛明节。也就是你可能更常听到的奔牛节。在奔牛节这一天，当地人都会换上传统的服饰，戴着红头巾，然后戴着红色的帽子，在长达1公里的街道被斗牛给追逐着。这项奔牛节真正的起源已经不太可考，但根据一些文献记录，大概在西元的1591年那时候就有这个奔牛活动，而且传承了400多年的活动之所以可以引起世界各地的关注，就要拜一代文豪海明威所赐。奔牛节原本是这个潘普洛纳小镇的一个宗教庆典，它并不是一个国际关注的活动。后来是因为海明威，他早期有一本小说《The Sun Also Rises》，才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本小说就有向读者介绍了这一场神圣激情的奔牛节活动。后来好莱坞也有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然后拍成电影之后，因为有明星加持，上映之后奔牛节才真正声名大噪，造成今天的盛况。而海明威本身也非常喜欢西班牙，曾经常住在西班牙，才写得出如此微妙，如此可以把这些细节刻画深刻的小说。现在的奔牛节已经是名满天下，而潘普洛纳也为了感谢当年海明威的文化行销，在斗牛场外还特地帮海明威树立了一个雕像，而且有一条路也以海明威来命名。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孙燕姿的《奔》。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000年的作品，这首歌来自蓝心湄的《你开心了没》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狂奔》。早上7:11，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天气部分，今天还是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台东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下雨机会。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如果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朋友下午出门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宜兰高温有32到35度，花东31到32度。另外，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都会再更高，甚至有38度的高温机会。还有提醒，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大概约是26到28度之间。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800公里海面上，目前距离台湾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未来会预估持续沿太平洋高压南部偏西北西方向移动，后续也可能再增强，并且有暴风圈扩大的机会，预估在这个礼拜五会开始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而影响程度大小要看后续路径决定。还有在第十号轻度台风梅莎的动态，今天凌晨2点已经是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适逢年底九合一选举，在野党及立委近期提出多项公投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主张鞭刑以及反废死公投，民众党团则聚焦在移转投票以及交通罚锾投入交通建设。另外，为了避免重到2018年边投票边开票乱象，近期有立委也接连提案修正公民投票法，明定公投案要全部印在同一张选票。对此，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则表示，今年的公投数量一个恰恰好，两个有点多，三个会受不了，也预请朝野立委考量选务能量。先前空军的殉职飞官、过姓飞官的越南籍妻子，近期在社群媒体发表文章悼念亡夫，不少人为之感动。但是因为现行法律对丧失国籍的遗眷设有排除条款，引发能否领抚恤金的争议。国防部后备指挥部表示，过姓飞官的妻子是户籍登记的合法配偶，并且身份都一直是外国籍，并没有取得我国国籍，也就是没有适用军人抚恤条例31条之规定，本案抚恤完全不受影响。不过另外有学者指出，一般公务人员的法规是明定外籍配偶不得

及监察委员表示，卫福部也应该协同经济部、交通部以及教育部多元宣导，提升民众对导盲犬的知能，了解生命教育以及友善导盲犬环境的重要性，共同创造友善共融社会。伊朗前最高领袖哈米尼国葬仪式自本月4号展开，为期6天。美国总统川普指称伊朗人民正在恳求达成协议，但是美国与伊朗决定要暂停谈判，等到哈米尼的葬礼以及相关仪式结束之后再续谈。川普也表示，美伊在这段时间不会互相开火，而新一轮谈判渴望在本月11号于巴基斯坦举行。在中东地区石油陆续恢复出货的时刻，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伙伴国 OPEC Plus 部长级会议最新同意，8月份将再次提高生产目标。而如果美国伊朗和平协议持续有效，目前分析全球石油供给量会进一步增加，并加重油价下跌的压力。不过目前油轮通过霍姆兹海峡仍然有障碍，也阻止了波斯湾产油国增加出口量还有产量，因此外界认为本次的增产仍然是属于纸上谈兵。 OPEC Plus 的5月份产量降到每天3313万桶，也低于2月份的4277万桶。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会报告，大会报告，所有参加中区五专免试入学报名的同学们别忘咯。
1: 7月8日星期三，记得携带联合免试入学成绩暨现场登记分发报到通知单正本、
0: 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及学历证件正本，
1: 准时前往各招生学校办理登记分发报到。
0: 报到时间与地点请依各招生学校通知为准哦。
1: 你的青春
2: 从这一刻勇敢启程。
3: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4: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3: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4: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3: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4: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绩效亮眼，世界21%，联电大涨16%，金星15%，股市震荡，会员依旧成功拿下价差。七月全新开始，接下来还有大行情，台积电法说前必买股已锁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留言回复姓名电话索取关键资料。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2号。
6: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7: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6: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7: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6: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7: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6: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7: 0800-800-818。
8: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这个团体来自韩国，是2025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5人女子音乐团体，他们叫做 Kiki。刚才听到这首歌是他们所演唱的歌，叫做《I Do Me》，我做我自己。如何做我自己，真的是一个还蛮难的课题，尤其我们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慢慢慢慢从很多人际关系当中的挫折跟碰撞，才能够学习到做自己跟就是让自己胡作非为，然后让自己为所欲为之间，还是有一道蛮模糊的界限，怎么样去掌握那个界限？可以说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门功课。那这首歌，他就在唱的就是“我所畏惧的我，并不需要追逐谁的脚步，闭上眼睛奔跑，低声细语，我走我自己的路 ，I do me, I do it my way。”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歌曲。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根据一些医院的统计，现在很多新诊断的失智症的个案当中，有高达大概60%的患者是出现有食欲下降。但是很多家属在一开始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状况，而且如果没有提早处理，可能就会导致这些失智症的患者营养不良，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疾病，进一步会反过来加速整个失智症的病期的恶化，也会增加家属们照护的压力。最近就有医生提醒说，失智症早期的一些征兆其实有包含不只是记忆力退化，还有生活行为的改变。那从临床上有发现说，其中饮食行为的改变非常有可能就是失智症很早期的一个讯号。例如，你如果发现家里面的长辈，或你发现你自己食量明显的变少，变得挑食，或者你的饮食偏好有大幅的改变，以前可能都要吃很酸，那现在可能都要吃很甜，像这样饮食偏好大幅改变，或者是你的用餐速度变慢，又或者你可能是有出现拒绝进食，或者你发现身边的长辈有拒绝进食，一开始呢，很多家属都会觉得啊，这个就是年纪大了，胃口本来就会变差，或者是牙口不好，正常老化。但现在医学上面说，这些改变可能就是失智症早期，而且是最早期的一些行为讯号。有医生就有说到说，因为失智症影响的不但只是记忆力，还包含整体大脑的功能网络的退化，例如饥饿跟食欲的调整的那个中枢的神经就会被影响，或者是情绪稳定的系统。又或者是一些掌管社交啦、掌管行为动机、掌管日常生活执行能力的脑部的区域，这些都是一体的，会变化的。所以吃的少，或者是吃的口味改变，这个背后反映的可能就是大脑的功能已经有整体幅度的变化跟改变。那如果没有及早处理，就容易导致这些失智症的患者营养不良，或者是有肌肉变少的肌少症，这个就会再反过来加速病期的恶化。也会对照护的家属增加压力。那么食欲问题之外呢，临床上也有发现，情绪方面这些失智症早期的一个症状可能就包含冷漠、焦虑、易怒，然后再加上睡眠障碍，这几个病状可能会同时的出现。那现在还好是医学越来越进步，有一些医疗院所已经有陆续导入比较精密的一些仪器，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去用量化的方式，把过去这种家属可能自己也分不太清楚的变化，转变成可以追踪或者是可以量化的医疗数据，也让失智症从诊断变成可以早期的去预警。那么医疗团队也可以帮家属们去辨识有一些被忽略的失智症早期的行为变化，那这样一来就可以再去建立比较完善的照护的模式，也可以提早去引入需要的资源。那医生有提醒家属说，如果你发现长辈的碗里面剩饭剩菜越来越多的时候，除了你去想到啊，这可能是自然老化之外，也要提高警觉，要建议长辈可以及早接受更进一步的专业评估。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总是可以把一些经典的歌曲做一些新的诠释、新的翻唱的味道的歌。这首歌曲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青春舞曲》，7:40。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这个油品的问题，就是中联油脂在6月30号自主通报，就是发现一批今年4月生产大概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有检出苯胼皮这样的一个元素，然后是每公斤8.1微克，而这个每公斤8.1微克是超过了我们的食用油法定标准，目前标准是每公斤2微克，所以超标了大概4倍。目前也有向后续的下游业者去做通知，然后中央跟地方都有要求立刻停工、下架跟回收。而食药署最新也有提到说，在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之后，认为这些油品具有特殊性，所以决定要在既有的风险管理基础之上，再增加预防性的措施，建立3层揭露制度。第一类就是调和油产品，目前一律都是预防性下架。第二类是使用这个中联的问题大豆油比例，如果是20%以上的产品，同样预防下架。那么第三类的揭露是，如果使用比例没有达到20%，不用下架回收，但是业者还是需要主动的揭露使用的状况，来提供消费者查询。食药署也已经在7月4号正式发函通知给各业者，要求最慢就是要在今天7月6号的午夜之前完成自主揭露跟资料提报。那么各县市的卫生局会在明天中午之前再汇报这些结果给中央。如果业者没有如实申报，或者是有隐匿使用状况，还是会依法裁罚的。食药署这边是说，目前有257家的业者，这是经过比对之后的实际家数，比先前提到的291家还要再少，主要是有扣除掉重复计算的业者。那么中央拿到资料之后就会对外公布，所以不会只有业者自行揭露，中央也会把这些资讯来对外公开，并且希望说让民众可以了解哪一些油品是属于预防性下架，就它目前有没有问题还不确定，但它是预防性下架。那么哪一些产品呢是只有需要揭露资讯，这样一来也可以方便全民共同监督业者是不是有确实回收。那这边是业者端的部分，其他的通路方面，夜市小吃店或者是便当店，这些餐饮业是不是也要公布油品的使用状况？食药署的说法目前是说，现在的管理重点是还只有放在食品的产品端，由中央去掌握产品流向跟政策，至于餐饮端是不是要进一步揭露，会尊重各地方的卫生局按照实际状况来办理。但是食药署也有说，如果餐饮业这一端业者主动去揭露自己的油品使用状况，对食安的透明都还是会有正面帮助，所以目前这边是各地方按照权责自己来决定实际状况是要不要揭露。还有食药署在今天也会在召集国内的主要炼油的业者开会，除了再去更进一步提到现行的法规要求，也会把这次事件的专家提出的新的发现跟业者分享，然后去提出更加精进的方向，再讨论是不是要增加检验的节点跟抽验的频率。因为目前专家初步研判，本次的事件可能是跟黄豆的原料品质、混豆还有制程有关，尤其不同产地、不同批次的黄豆含水量或者是储存条件都不同，可能就会造成这些苯胼皮的含量有所差异，未来会从源头管理、制程的监测跟品质管理再做全面检讨，也会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管控机制，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以上就是现在目前国内关于先前问题油品的后续处理方向。外貌之敌对。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炉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2: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3: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2: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3: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6: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7: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2: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3: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2: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3: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8: 4技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9: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10: 早上时间4: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我是品翰，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为了推广新兴运动并带动全民运动风气，彰化市115年市长杯匹克球锦标赛日前在宝布篮球场登场。今年赛事特别以球龄6个月内作为参赛限制，因此几乎清一色都是刚接触匹克球的新手。整场比赛充满学习氛围跟趣味挑战，也展现运动快速普及的热度。屏东县万丹乡以红豆为名，其实除了红豆之外，也有许多优质的农特产，例如酪梨。为了推广农特产，万丹乡农会先前也举办若有所思第3届酪梨红豆创意料理大赏暨国产米粮行销推广活动，邀请学生以及社会大众创作新料理，展现万丹农产的多元美味以及市场潜力。桃园南门市场历经火灾重建，今年2月重新开张，有不少民众却反映市场周边的文化街、南华街摊商经常摆摊越界，占用人行道。桃园市府经发局回应，涉嫌违规者属于道路违规设摊，将由道路权管机关来查处。另外，桃园警分局也统计，今年2到7月已经取缔172件，未来会持续编排警力，加强巡逻。台中市斥资2.76亿元推动台中有盖站，却在暑假全面停工，引发争议。有议员质疑，有盖站的本意是希望让学童能够摄取豆浆或牛奶，但是却没有纳入寒暑假需求。相较于双北，桃园是全年提供，台中仍然停留在在学期的阶段，等同了忽视学童持续补钙的重要性，也指出政策设计不周，配套不够。台中市府回应，原本设计就是只有限在学期间，因此并不是断供，未来也会朝全年供应的方向来办理。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已经轮到南西区登场，有推出免费芒果甜点试吃，以及市集抵用券，还有趣味闯关游戏等多项体验，吸引大小朋友热情参与。台南市农业局副局长吴威达表示，台南芒果产量全台第一，在香气、品质、甜度或色泽都是果中极品。而南西区长何荣长也表示，南西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芒果不仅品种多元，果肉更是香甜绵密，品质卓越， 也期待透过多元形式产地系列活动，进一步带动在地农特产品的买气。苗栗县热门登山路线嘉里山步道日前被山友发现出现至少82处的喷漆，红色黄色箭头相当突兀，也大煞风景。林业保育署新竹分署目前初判是私人活动标记，会设法清除，也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最终是可以依照森林法来罚款30万元。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